我明白，在我的面前面叫我努瓦尔梅尔 FM89.9 ke 啊，那高人哥的你在那努瓦努瓦高看那么多龙啊，得过咱红土爱我，俺们卡拉肯尼卡我们属于不给俺们带带的加油。